那恐怕也没有后来的王羲之。当然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好奇，说王羲之他的书法启蒙教育是个什么样的，对吧？不然搬来用用，用在我们家孩子身上，这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最喜欢就是嫁接的一种，怎么讲呢？一种思维方式，对吧？就是哎，这个人他这方面特别有成就啊，他是怎么学的？他是怎么养成的？幸好啊，这个魏夫人她本身有一些书法理论的基础，比如说她有一本著作叫做《笔阵图》。啊，传世，我们可以借此来了解一下他当年是怎么去教导王羲之进入到书法殿堂。你打开这本笔阵图，你会发现，就是魏夫人她并没有说手把手。

证明难分离，才在无法重来后让爱都融成雨。整首歌词真的是每一段都是亮点，到了这个副歌部分呢，歌名心太急出来了。整首歌的节奏并不快，可是它却唱着两个人很心急，这样呢才更有一种内外不一致的拉扯感。心里很急，外表呢却还不一定可以表现出来，那心急什么呢？急着两个人缱绻在一起，但是忘记了越靠近越没有缝隙，反倒就让爱没有了空间，更容易窒息。那他们还想急着去证明彼此不可分离，但是这样到后面真的走到不得不分离的时候，才发现已经无路可走，也无法重来。过去的一切，所有的爱都只能像雨一般落下逝去。而且这里它的用词是让爱都融成雨，三点水溶解的溶，这个溶有水势盛大的意思。那这个同时呢，溶解又有一种融化，整个形态都消亡一般的毁灭感，就像是这一份爱已经盛大到只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出去，化在雨中，不再有自己，然后又再化作一场雨回归大地。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 95.5。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2: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是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

0: 是。
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95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得。

0: 今天是11月5号，我又要用我的声音写日记。
1: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新单元，声音日记。其实是源于前些天的某个下午，我路过了一片小树林，就听到树上的鸟儿叫得特别的欢乐，忍不住就想要把那个片刻录下来。就像刚才我们在片花当中听到李宗盛说，他忍不住录下了某个三月下午的雨声。有没有听到小鸟的叫声？我正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上，一边走呢，就觉得沿路听到的都是鸟叫。我想春天应该真的是来了。刚刚在办公室里面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时候，也是听到。

0: 想找个位子呢也可以不用找，当然如果你想要有个位子呢就非常欢迎你找位子坐下，其实那就是一条大马路，你可以随便坐。所以我才说他们在说的这种暖场功能的幽默式的废话。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是他们请小朋友闭上眼睛，然后再张开眼睛的时候就变出了一个小布偶。
1: When you open your eyes again, which you should do immediately, we will have appeared.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太快了，好像是赛马一样。他就觉得现在就好了，打鼓的节奏让他觉得很适合自己。那打上瘾了，就特别买了一套鼓在家里练。那我们在网络上也找了一个短短几十秒的关之琳打鼓的片段，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2: 来，遮住左眼，这个。
3: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2: 上一排呢，这个。
3: 还是不清楚。
2: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3: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4: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
6: 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7: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专门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asco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5: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
7: 却迷蒙了窗玻璃，朦胧真以为窗外的是你。今夜雾太沉，我被思念缠住身，才会幻梦成真。从这个歌词的第一句，它就营造了一种心理上的转折感，贴近到一种呼吸的距离，这个一下子给人的感觉像是人跟人之间的贴近，近到可以感觉到彼此的呼吸。结果下一句却突然的转折，写说却迷蒙了窗玻璃。原来他那么贴近的距离，贴近的是玻璃，所以他的呼吸就让玻璃起了雾。然后从这个玻璃起雾呢，他又紧接着写到下一句，朦胧以为窗外是你。在这里他就把这个玻璃窗起雾跟自己对对方的幻觉连接了起来。那这个时候他突然像是反应过来，一切都只是幻象，于是他就开始怪到今夜雾色太浓太沉，所以自己才被这雾色一般浓重的思念缠住身，才让他产生这样的幻梦。

去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支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0: 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十字里站到了，
4: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岁数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结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

0: 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1: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2: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PA 三个加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3: 这个是那个沙葱鲜牛肉，嗯，沙葱是那个西北地方的啊，空运过来的。
4: 来尝尝我们的沙葱牛肉，哎呀，
3: 小心有点烫哦。
4: 吃漂亮饭是需要付出一点代价的。沙葱它本来是有非常非常独特的那个葱香味的，它非常的浓郁，然后跟牛肉的巧妙结合在里面，更香了，太美味了，太美味了。这地方就特别适合情侣约会，要一大家子来感受这种家庭的氛围。
3: 我们家除了烤肉，甜品也是一大特色。
4: 哎呀，发现了发现了，我刚刚看到桌上，哇，6种不同的美味甜品，哪一个小姑娘能不爱呀？
3: 我们家的甜品都是采用的新鲜水果制作的，就是会根据季节来定的。
4: 吃遍烤肉，吃点小甜品，就是解腻又惬意啊！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3: 接下来可以尝一下我们家的这种四方肥牛，四个口味拼成的。
4: 这个是雷辣椒吧？
3: 嗯，对对对。
4: 这个是辣白菜。
3: 对。
4: 这个是。
3: 这个是咸蛋黄口味的。
4: 咸蛋黄。
3: 对。哇。雷辣椒的也下烧。哎呀，
4: 咸蛋黄肥牛。咸咸蛋黄味包裹着肉汁的香味混合在里面，嚼起来特别的有很奇特，但是又很新奇又很好吃，
3: 带一点点芝士沙沙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 对, 对、完全不用蘸酱，已经够鲜，辣椒的汁水浸到肉里面，很香的。
3: 如果大家来我们店不知道吃什么的，就可以点我们这个9宫格拼盘。哎呀，
4: 都有。哎呀，越来越觉得湘潭的美食这个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
3: 像我们湘潭呢，虽然不大啊，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也非常爱湘潭这个地方。我开这个店也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通过大家能够传播湘潭出去，然后来了解我们湘潭，不仅有好吃的，而且还有好

0: 这个叫小朋友和老人呢、啊、吃起来就没刺，嗯啊，这个比较球弹，吃起来有鲜，
1: 它这个鱼丸很细腻，它咬起来是没有任何的颗粒感的，说明磨得很细哦，剁的时候很细，
0: 那个。

好的来听歌。今天呢，我们来聊开学季的什么话题呢？是这两天我看了一条新闻，这个新闻呢，是一位爸爸，一位爸爸，他很无奈，然后呢，又破防了，是为什么呢？他的孩子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够像 AI 一样跟我聊天呢？”现在你看，很多不光是成年人，可能每天都会用到 AI， 或许呢是去提问，对吧？求助，或许呢就是去给工作上面架。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做攻略出去旅游嘛，有些朋友就是现在很方便了嘛，也不用自己到处去各个平台查，我就用 AI 一搜索就好了，对吧？所以有些朋友可能就直接 AI 一搜索，所以它能帮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那今天我们开学季为什么要从这个话题开始聊呢？一方面呢就是它很普遍，它很常见，还一方面呢就是开学季也是孩子心理啊情绪啊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这时候如果家长就是没有及时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啊心理啊状态啊波动啊，就让孩子去过分的依赖 AI， 或者说希望 AI 能够给他一些解答一些疏导的话，真的是一件好事吗？这两天平台上讨论声音很多，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来聊一聊吧，就是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觉得 AI 好用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啊？我们来慢慢的来分享。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个真实故事啊，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我就是在不是这个话题帖子之后，就很多家长就跟评嘛，就说自己家里的这个孩子的一些情况啊，自己遇到的一些困扰啊。就是前不久呢，有一个15岁的女孩，她呢因为情绪问题在北京某医院接受心理治疗，治疗过程当中呢，她反复的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朋友，特别重要的朋友，说是他的精神支柱。医生就追问他嘛，既然你觉得你来接受心理治疗，然后呢你说你生活当中有个非常重要的朋友，他是你的精神支柱，那他是谁呢？哈喽光明，下午好，下午好，好久不见。今天我们在聊这个 AI 的话题不知道光明有没有一些生活当中觉得 AI 是但是坨坨最新更新的消息啊，周六就要交作业了，所以呢我估计这个赶作业的时间大概大约估摸着是在接下来的周三周四周五，应该是疯狂赶作业时间。但是像坨坨这样提前把孩子就是收心规划了啊，还是很不错的。今天开始景区酒店全部降价，所以真的错峰，暑假错峰啊，其实也可以让孩子先把作业做完再出去玩，这可行吗？坨坨以你的经验来说可行吗？就是让孩子把作业完成了之后错峰到这个马上开学后半程，就是假期的后半程，开学的前一段时间出去玩，你觉得可行吗？你们家这样，那你家孩子适应吗？他今天去收心班的时候是开心的吗？默默说小朋友为啥不先对对对，你看我的同款疑惑。我印象里面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父母都会先要求说你必须先把暑假作业做完然后再去出去玩。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没有现在孩子这么就是父母给安排的这么的好，我们那会儿也没有什么要出去旅游这种。现在很多孩子父母就是希望去对吧，行万里路开阔眼界，所以会带孩子去不同的地方。我们原来顶多就是作业做完了可以和小区的孩子一起玩了。光明说那肯定行啊，把作业做完了剩下时间出去玩，反正回来的第二天休息一天，第三天开始做，慢慢把作业做完就可以了。然后玉米坨坨说他们家就是这样，就是先做作业。哇，甜米好久不见，甜米是听到了说这个孩子马上要开学，家长要在这儿集合了吗？好久不见。来，这坨坨的宝贝好棒哦，就是今天就是虽然昨天还在庐山旅游，今天特别好听。

0: 好的自己去这个托这个收心班，对吧？叫收心班，作业没几页了，我特别好。那这个节奏可以啊，我觉得是可实现的，就是家长跟孩子提前沟通好，对吧？咱们呢，放飞的心先收一收，先把作业做完，然后呢，再等到错峰再去玩，这挺好的，对吧？谢谢甜米，真的好久好久没见，所以甜米最近是不是也要开始？可以啊，就你跟他聊，他也还是比较专业的，他也还是可以的。而且 AI 他有一点嘛，就是你跟他聊天，他会顺着你的话来嘛，你听得心里还比较舒服，对吧？然后我们就在分析这个事情，后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小孩一直跟 AI 聊天，所以呢，可能训练成随时可以陪伴出现的倾诉对象， AI 永远在线，永远有耐心，永远不。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载体，比如说就是有在我们小时候学习什么小玩具啊，比如养一些什么电子小宠物啊，就是可能更早又有更早的一些这种情绪情感的寄托和陪伴了，其实一直都有，不是这个载体会发生变化。那到现在变成 AI 了，它就更有互动性了，而且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危险的这个信号引导呢？就是因为它会一味顺着孩子，顺着孩子的情绪，这个情绪里面有好的情绪，当然也有消极的情绪，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判别的，所以呢可能有一些心理问题心理状况，他并没有帮你实际的去解决问题，不过就是说一些你可能想听到的愿意听到的话，对吧？所以呢家长还是很重要的，放下手机给孩子真实的陪伴，孩子需要是真实的有温度的人，哪怕就是晚上15分钟半个小时陪孩子聊聊天，而且是专心陪孩子聊天啊，就是我一边手机刷着视频，我一边跟孩子在聊啊，今天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然后今天吃饭吃的怎么样啊，就说这些话题，久而久之孩子真的就不愿意来聊天了。第二呢，就是少问成绩多问感受，虽然家长们总是绕不开绕不过的就是这门考得怎么样，然后这个学习怎么样，对吧？然后等等怎么表现怎么样，但是呢孩子的感受也非常非常重要，特别是年龄比较偏小的，像小学生、小学生、初中生，尤其是这样，高中生他可能已经有自己的一个学习节奏、一些个学习规律了。小学、初中的孩子呢，家长就是多去问一问感受啊，不要一开口就是作业写完了吗？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
1: 心呢。是在黄昏的夕阳之光当中，一个缓慢前行的背影，他分享说，女朋友完成了第二期化疗，勇敢消化着生理和心理上的苦楚，所以趁着体力恢复，我们周末一起去公园散步。沿着夕阳走出园门的时候，我拍下了这张照片。

0: 七七说，爸爸确诊了罕见病，一个月前还照常开车出行的人，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迅速下滑到无法独立行走，微风就能吹倒。确诊的这些日子里，60多岁的妈妈像是超人一样，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
1: 而且她还自带 SPF25、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2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2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

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在国内没法参加，就没有收钱把花送我了，我特别感动，来自老奶奶的祝福。

更是一种能力。就像今天跟你分享的所有人的这张照片一样，我们说恭喜你走到了这个季节，不妨再一起去下一个季节看看。要记得把那些最美好的画面留在相机里，或者留在你的心里。也期待收到你的照片分享，关注家人有约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发照片给我们吧。希望下次能够听到属于你的故事。我是王佳，下次见。

0: 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3: 姐妹们，现在真正高级的妆容，不是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你画了多贵的粉底，而是看不出来你化了妆，但就是觉得你今天气色好，状态好，特别美。到了夏秋换季，皮肤是真的不争气，又闷又热，早晚温差大，一觉醒来脸就暗沉发黄，干到起皮，油到反光，底妆稍微厚一点，出门就卡粉斑驳脱妆，那种疲惫感遮都遮不住。真正会打扮懂得护肤的姐妹，她们的梳妆台上常年都有一只王牌，就是 CPB 的长管隔离。今天专属宠粉福利，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之后，就可以锁定本次的独家底价福利，377元就可以到手两支37毫升正装的 CPB 长管隔离，堪称越夜越美丽的 CPB 长管隔离。它不是那种涂了个寂寞的普通隔离霜，更不是厚重假面的彩妆，它是底妆界的常青树，火了这么多年，是因为它的质地丝滑软糯。推开的时候轻薄服帖，徒手抹两下就均匀地融进皮肤里，毛孔被柔焦修饰，肤色均匀透亮，而且它还自带 SPF25 PA+3+的防晒值，日常通勤完全都够了。 CPB 的价格大家心里都有数，平时专柜一支就要好几百，很多姐妹都舍不得入手，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大家37毫升正装 CPB 长管隔离，买一送一，两支正品正装，到手只要377块钱。赶紧在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隔离，添加福利官，领取专属优惠券，用377块钱带走两支 CPB 的长管隔离吧。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杜甫有浣花草堂，陆游有老学庵，张岱的不二斋全年都有可赏之花，鲤鱼的芥子园已成南京有名的古园林景观。

0: 观。古代文人重古意，淬音情咒，庭语清和。如今我们打开手机，足不出户也可读书千卷，坐看山水。
1: 世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
0: 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如何欣赏书法之美？在世界文明中，汉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汉字书法更像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它集中体现了各个时代的美学。在这本书里，作者依据时间顺序带领我们欣赏了汉字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各个时代的书法之美。这是写给每个中国人的书法美学。
3: 现在身边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学学画画，学学书法啊，这个东西来聊一聊书法背后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带他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的时候，看到一幅书法作品的时候，对吧？除了表面的特征，我们可以跟他读懂背后的所谓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美学。那么我们呢，就可以先来看一看早期啊，根据时间的线索来感受一下早期汉字的审美特征是什么样子的呢？
2: 汉字早期的审美特质，书中用破圆为方来形容。这里的圆和方分别指的是字形比较圆润的篆书和字形比较方正的隶书。那么或许你的头脑里第一个问题就是，汉字是谁发明的？在中国古代传说里，发明汉字的是一个叫做仓颉的人。这个仓颉据说是皇帝时代的史官，他在视觉上拥有超能力，他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创造出了文字。据说他成功的那天，天雨粟，鬼夜哭。作者认为，上天为了庆祝，给人们撒下了小米，而因为人类有了文字，开了智慧，就不能轻易地被鬼魅糊弄。
3: 这样的一个传说故事来自于皇帝的时代啊，实在是太过久远了，你也无法辨别这个传说它到底是出自于哪里啊。反正呢，古籍上面普遍认为啊，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汉字之一就是来自于商代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大多是刻在了牛骨或者是龟甲上面，所以叫甲骨文。因为古人啊，特别是上古时期的人，他们非常的相信这个动物是有灵性的，所以呢，就用他们的骨头来进行占卜啊，把他们的卜辞，也就是想要占卜的内容写在这个壳上啊，牛骨啊，或者说这个龟壳啊、龟甲呀，然后把它刻下来，还要在上面钻上细孔，

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

0: 多点快乐，
1: 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2: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3: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己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1: 水风景站到了。
2: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侣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
9: 你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中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想和你分享一些朋友在手机当中留下的生活瞬间，这些瞬间有可能记录了时间的更迭、季节的变化，有可能记录了生命中那些转瞬即逝但是瞬间永恒的时刻。它成为后来我们在沮丧的时候、低落的时候回去翻一翻就能够获得能量的所在。丫丫说，从北京来到上海工作，姥姥陪我一起过来，所以我每天能吃到姥姥做的饭，下班后能跟姥姥说说话，空闲了就和她一起去江边遛弯，带姥姥吃烤肉喝奶茶，就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在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姥姥总是会跟我说，你是个想做什么都能做成的孩子。在我减肥焦虑的时候，姥姥会跟我说，你现在这样就是全世界最好看的小姑娘。想起了我们这一天那个剧集当中的台词，他说，多么奇怪的关系，祖父母没父母那么复杂，也没那么多忧虑，毫无条件简单纯粹的爱，即使你知道时间可能不允许他们在你的人生中扮演主角。看这一段的时候会自然想到一首歌，因为这首歌的演唱人创作者基于同样的情感过往写下来人类共通的这种情绪。那个因为时间关系未必在我们人生中能扮演主角的人，有可能也是我们最深深想念的人。

在手上，给我无穷的幻想，像月亮照着夕阳和星星在飞翔，与你跳着一直笑着，像鸟儿自由飞翔，可能受伤那也无妨，人生再长也不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你说印度很美，爸爸我们去流浪，仰望手风指尖唱过

陈博文说，奶奶送我去高铁站，我进站之后，她站在安检外足足有半个小时，我以为是她舍不得我，所以一路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开学了一周还很想她，后来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我在高铁站等了很久都没有看见火车，我真可惜。在不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当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尽快的融入，但他们也不可以

被这个时代抛弃。当我们的世界有一些距离的时候，也许你的一点点耐心可以拉短这个距离。车站、机场，总是有很多故事上演，那里见证的离别、伤心、痛苦，可能比医院更多。

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小景说，那年夏末的晚风，凉爽舒适，骑行道上都是来来往往的人。骑车到熟悉的演出剧场附近，突然想到，这里已经很久没有演出了，但是现在门口广场上有人在唱歌，所以大家就都坐到台阶上听歌，兴致起了也可以上去高歌一曲。刚刚有两个小朋友上去唱了一首《虫儿飞》，那一刻我竟然眼眶湿润了，我想是为鲜活的生命力

平安度过了一夜，只要活着，一切就都还充满希望。夏天的早上，阳光最充沛的时候，如果我早起晨练，我特别愿意拍的就是那一刻从不同角度、不同物体身上反射和看得见的光。我想人内心当中最光的渴求是与生俱来的，除了阳光本身能够带给我们充分的能量之外，在视觉上它也充满了一种心理暗示，让你觉得今天是能量满满的一天。来给你听这首歌吧，叫做阿依莫，里面呢有一段彝语，是阿依纽纽海马塔莎，它在彝族语当中的意思就是，女孩你不要伤心，遗失的别怀恋，失去的别留恋，一切美好将会重新开始。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也用阿依纽纽海马塔莎鼓励你。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7: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整场留言说，下个月我就要结婚了，我跟妈妈说想邀请她在婚礼上唱一首《萱草花》。妈妈平时性格开朗，喜欢唱歌，但是面对我的邀请，她有些羞怯，说怕唱不好。我说没关系，只要是你唱的都好。她说那我就试试吧。我拍的这张照片是几天后去妈妈经营的小店拍下她的背影，因为我发现她把歌词写下来贴在了柜台上，那是每天她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在练习那首歌曲。我妈妈真可爱，我永远都爱她。

0: 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就是这样短短的一段，你可以听得到他们在用这个铃鼓打节拍。之前我们说到雷光晓，他也是很喜欢随手录下这些片段，他把那个称作是他的声音电影，因为单单是听声音就能够带他回到那个画面，也能够给人很多的想象。所以我想以后这些随手录下的片段呢，我们就在这个声音日记的单元当中跟你分享。接下来这一段呢，是在某一年的纽约博物馆一英里，这个一英里的活动呢，也就是每年大概6月份的某个晚上，那纽约第五大道上多家博物馆都是免费的开放，整个路面不通车，变成了一个露天玩耍还有表演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两位街头艺人，他们打扮得很童话、很花俏，准备要给小朋友变魔术、讲故事。我也跟小朋友一起随机的录下一小段。这个是在开场之前，这两位街头艺人呢，他们在说着一些我把它叫做幽默的废话，就是说欢迎大家找到自己的位子坐下，如果你不想找个位子呢，也可以不用找，当然如果你想要有个位子呢，就非常欢迎你找位子坐下。其实那就是一条大马路，你可以随便走，所以我才说他们在说着这种暖场功能的幽默式的废话。那接下来这一段呢，是他们请小朋友闭上眼睛，然后再张开。

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2: 那些人那些歌，今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说说几位在大众非常熟悉的女演员，她们令人意想不到的音乐表情。首先要说到的这一位叶童，叶童的这个许仙的形象当然是观众心目当中的经典，可是很多的电影人都为叶童感到惋惜，觉得她戏很好，然后美得很独特，演过的片子也有不少的优良之作，比如说她第一部电影她就拍到了谭家明的《烈火青春》，还有后来的

听到这是叶童出演过的《一天屠龙记》，其中的一首片尾曲《你给我一片天》。刚才说到叶童一直有个音乐梦，曾经他在看到温拿乐队的彭建新弹吉他的时候，还一度的开玩笑说，我看着他弹琴好像自己都有点爱上他了。之后呢，叶童就问家里面亲戚的小孩，就是你们学乐器都是去哪里学，然后他就怀着这个忐忑的心情摸到了那家音乐学校。曾经他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年纪太大了，那个时候是2010年，叶童40多岁，快50岁。可是他转念一想，就觉得现在不开始，那什么时候才开始呢？所以他就一头扎进去了。那连他的先生也报名跟他一起去学这个弹琴，练到他们的手指都长茧。后来已经是可以开始跟朋友们一起组乐队排练，有模有样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是叶童在某一部电影当中演唱的一首插曲《梦》，这个也是叶童为数不多开口唱歌的一个作品。那这样的一首旧歌谣最早是60年代顾媚的原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西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那些人，那些歌值，那些人。
2: 上一节我们说过了叶童的音乐梦，接下来这一位呢，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女神关之琳。她可能并没有音乐梦，只是有点好奇，想要挑战自己，所以她就去学了打鼓。可能有朋友在《我们来了》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过关之琳打架子鼓的片段，的确是刚柔并济的一种美。那其实关之琳小时候也是学过弹琴，可是妈妈呢总是说她弹的节奏太快了，好像是赛马一样。

0: 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亲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

0: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这几年啊，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表示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有一项调查研究对1075名在职或退休人员进行的调查显示，93.5%的受访者表示会继续学习兴趣技能课程，不断提升来适应时代变化。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朋友也在这里进修。热门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课直击职场需求，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不忙的时候抽空上课，既能掌握数字化硬核技能助力工作，又能发展爱好放松身心，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4: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分别是热能与发电工程类、铁道运输类、化工技术类、机电设备类、非金属材料类、机械设计制造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4: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利益输送、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
3: 近日，东方航空 APP 推出购票新选项，用户在购买经济舱机票时，支付页面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可选项目，自愿勾选该选项，票价直接减免50元，但同时需要接受对应的出行约束。根据 APP 内提示，勾选该选项的旅客会成为航班的超售自愿者，一旦航班出现超售的情况，旅客需要配合航司的行程调整安排。
4: 近日，同程旅行发布公告称，已经完成对滴答出行的要约收购。公告显示，同程旅行共收到有效接纳股份9.1亿余股，占滴答出行已发行总股本约88.74%。收购完成之后，滴答出行将保持品牌及运营独立。同程旅行表示，计划寻求保持滴答出行港股上市地位不变。

0: 感谢各位在半年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加油早上好。
0: 潘说，金总，等我们都退休了，我们再喊几个婆婆子老官子组个香红团去征服219。要的，马文迪欢迎来报名啊。你喜欢走219，就是走新疆北部往南是吗？啊，也是了，你熟喽。我们机会说啊，自然丢丢啊，现在年老时还年轻的时候，很可带着礼物的婆婆子啊，礼物的妹子啊，到新疆去玩啊，是不？我你熟了，没问题了，跟着你走，反正我们不得熟了。哇，真的，哇，那得多爽啊！
2: 听你唠那嗑，感觉也没出湖南。
0: 都是熟人嘛，他一个湘潭的，
2: 表达的。
0: 你堂哥一个长沙的。哎，那个时候应该我们说话。说湖南话就不算加密通话了吧？
2: 啊，
0: 现在已经，现在还有点，现在半加密，
2: 还行，靠，这30%靠猜吧。
0: 哎，那湘潭话你听得懂不嘞？
2: 我湘潭话说可好了。
0: 什么？
2: 需要打？
0: 不是这么说的。
2: 啊，不对吗？我这可标准了。
0: 你那是湘湘吗？
2: 啊，湘，这是宁湘。
0: 有没有听完很心动的，觉得控制不住自己马上就要出发的？哎，先看看群里打卡情况，确实也是啊。马上孩子们就要开学了，我们在这说这个更加心里痒痒的不行了。
3: 一群里木木泽明洋洋秦老和 Nancy 胡开心丫丫奇奇宝贝啊都来打卡了。奇奇宝贝说早上好呀，早上太阳太大了，谁说不是呢？嗯，二群桃子同学说雨后空气很舒服，继续。

0: 姚蛋蛋也可以。姚蛋蛋好，姚蛋你别当厨子，你当厨子你有点这个多少是有点屈才了。摄影顾问好不好？摄影顾问我觉得非常好。嗯、你们是没看到姚蛋蛋那天去看，凤凰传奇的那个演唱会
1: 啊？
0: 他发的那个朋友圈啊，那个九宫格的图啊，他是有设计的。我一度以为你是凤凰传奇这次演唱会的宣发方面的人员。
1: 好嘛，
0: 有设计的，上面那三张图就是那个金灿灿的那个。很贵气的那个三张拼在一块儿
1: 啊，
0: 然后底下就是当天晚上演唱会军训的一些场面，
1: 军训用的很恰切了，
0: 非常合适，非常合适 啊！姚蛋蛋，你做摄影顾问就你了，好不好？那我俩呢？
1: 嗯，
0: 捧哏顾问和逗哏顾问。
1: 那场面你是军训，那咱俩这轮不上咱俩。
0: 我当音乐顾问，
1: 声都听不着。
0: 我当音乐顾问，
1: 我门口就帮忙迎宾吧。
0: 这样吧，就是你当第一个部分嘛，你当第一个部分的这个总统筹嘛，
1: 啊、
0: 你得从你家那块出发嘛，哦、你就负责国道331这一部分嘛，
1: 也行，
0: 对吧？国道219就是那个潘负责嘛，啊，
1: 我负责沿途帮你们搜罗好吃的
0: 啊，往南边。国道228现在我们缺一个总统筹，有没有就是对海呀、啊，就是从青岛开始往南边这个深圳啊，这边海比较熟悉的朋友们，啊、海的味道你知道的，你可以来竞聘一下。好，现在呢就是看到有这么多朋友都是在竞聘我们这个夕阳红啊自驾旅行团的这么一个啊里头的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么呢我们就得看看大家对于这一条。一整条三段一整条最野的国家大环线了解够不够深刻了，请听听。
2: 这是真的吗？
0: 请问大家，构成中国黄金大外环的国道219、国道331、国道228这三条加起来不是2.7万公里吗？这三条国道里228是里程最长的，请问这是真的吗？我给大家捋一捋啊，我给大家捋一捋，光听数字怕你搞不清
1: 啊
0: 啊！331呢，就是辽宁出发鸡头鸡背上的那一块，然后呢，这个219呢？就是说这个新疆开始往新疆北部开始往南走啊，也尾巴那底下往下那一块儿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228就是鸡肚子海边上这一块儿，你然后我现在给你出的这个题是请问你啊，228鸡肚子这一块儿是里程最长的，这是真的吗？
1: 鸡肚子那儿问 B 吧，
0: 你选 B，
1: 问 B 吧，
0: 怎么的呢？
1: 我觉着应该不是吧，因为那边我觉得海岸线它不是就是那么崎岖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就比较平整。
1: 对，
0: 哦，没有那么多曲里拐弯的。
1: 选 B 吧，
0: 选 B 哈。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题目啊，构成中国黄金大外环的国道219、国道331和国道228啊，国道228三条国道里头。228是里程最长的，请问这是真的吗？哎，如果你觉得是真的，你就回复选项 A， 如果你觉得是假的，就请回复选项 B， 直接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啊，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在群里面来进行答题，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啊，直接在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添加金凌佳琪的微信啊，我们就会拉你进群啊，未来你还有机会进入我们夕阳红黄金大外环自驾旅行团。
3: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了，加油，早上

0: 作为未来的这个在这个自驾旅行团的这个重要成员之一啊、哦。还是除了咱得吃饱肚子，啊，欣赏够风景，照顾好身体，也得怎么呵护好面子
1: 啊？
0: 就是说脸这方面，啊，咱也是得让他精精神神、立立正正的。你说的，咱都出去自驾了，你说还搞的那些睫毛膏啊、啊这个腮红液呀、啊修容高光啊，麻烦，就涂一个东西吧，就能让人看上去气色更好。啊，然后呢，哪怕是看到风景很好，下去拍车的拍照的时候，停车拍照的时候，啪嗒一张下来，也能说看上去挺美的。那有没有只涂一个东西就能看上去气色很好啊？还能一定程度上的隔离掉一些啊紫外线或者是这个外出过程当中的一些污染的灰尘呢？那就必然是 CPD 场馆隔离了。涂完之后有一种。看不出你化了妆，但是就觉得你今天气色很好，状态很松弛的那种感觉。而且哪怕是夏秋换季，或者真的就是在旅途当中颠簸呀、出游啊，或者是在这个交通工具里头闷闷的空气，然后还有空调啊，然后一到室外的那种湿热呀，哎，都可以扛得住。CPD 场馆隔离啊，越夜越美丽，用的时间。越长在你脸上待的时间越久，反而能让你的皮肤看上去啊更加的好看。有很多朋友化妆之后最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出油之后溶妆，脸上的这个粉底会斑驳。但是有了这个 CPD
2: 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5: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飞向哪天哪？赵赵选的 B。折翅的飞人选的 B， 姚蛋蛋说选 B 假的，背上那一节应该更长了。